0: 说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纺纱机，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

0: 北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，北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This is Flop Radio.